黄明科李大东给遮进来，你娘喂，谁通过？头上二娃谁通过？快乐唱的唱，不能去过命的把相。一位蔡姐姐，平常里头可是娘来喊声为个爹。我婆婆黄明特，你多多大气，这妹妹走进来，门口头来打零食呢。我在我头上帮我生个儿子，娘哥还不能举大气，在我头上帮我生个女妹，娘哥一生一世啊，还不能娶的。你要晓得，个辰光个种老太太，一再欢喜把孙子个，叫我个辰光，晓得我现在八十年代了。特别是俺绍兴乡，我这个种俺后生过是不要洗脑酒。那绍兴城里妇女保健院的口气慢慢听得出来了。阿、啊、哥，那老么生的呀？谁不来生了个男，生了个女子，那个女子，生了个女子以后隆冬相守。阿、啊、哥，那老么生的呀？谁不来生了个女子，生了个男，生了个男要半个钟头没清醒呢。叫我个人帮我做老太太又不欢喜孙子，你娘喂，咱我老太婆来吃素，你里头的阴王，可能我姐姐姑娘还没走进来的哦。旁边那个姐姐不晓得的，行行行，莫莫莫莫喂，就你小王该轻轻玻璃小小两的，哪个叫他吃的阴王呢？我都要叫他进去亲亲他嘞，到底像那个学习的。如果小军都晓得说戏那个，别到半个多时为个人啊，小女就有两句。老太婆来到我这，上这个说戏啊，手上阿婆抱着哈，那我细看，呀一把小把的把他那请上去，那给我，是我在别多想。

娘个娃去，总要门有好主外个去，才几句谁有你娘个不能去，门有来行谁有理，小人宝宝要回去，一个婆婆一动娘喂，咱阿的头上个窝洞了，俺们名字要取个取，起头叫么要办个办个，要现在小毛头生大出来，名字还没取过的嘞。娘娘喂，和名字们总要拿本俺取个去，我们来取个，来同我一朝一代的一般一回，俺喜什么要喜取个。娘娘喂，和那大人来同们，总要拿大人本俺取个去，一定要我取，我也不能取个去。我生了个儿子，我个儿子也是俺个孙子。我晓得俺两老太婆那个那个欢喜，我听小辈取个双喜。娘娘喂，那两老欢喜，我真爱你也欢喜，咱们实喜。旁边的姐姐不听了笑噻噻，谢谢谢毛毛毛毛喂，谢谢那十个人欢喜不嘻嘻，还是我也欢喜不是个五喜，是俺大哥大巧也欢喜不是个出喜。那个小猪七夕，他好在我出夕的。这些阿公阿婆阿婚是不是个九夕？是隔壁那个先叔伯阿婚是不是个七夕？那个小猪阿总叫四夕的这个，他一男。

0: 忙忙，恁来在还搞问题哟？我头上痒啥子？
1: 阿姐姐，这个君子他姓什么，叫什么呀？
2: 他么？
1: 那
2: 快叫。
1: 这个名字我已经看了心里想，相府上上五个人，五百个人写的，今朝第一个谁敢送来妹妹？那。

上去的和无上对了吗？没听上去，想着本来是妹子呀，那就做亲妹子家姐姐呀。什么叫做亲妹子呀？哎呀，王子妹子马上亲你，刚不就听到那

善于分听机子，为是了后队三郎下简单大王见我三三见到我满玲玲的军阵带你一来早不养上不理接任之职，但是雷浪响起给总务的一个米雷出来的，我爱个哪位人家。嗯，弟妹，虚的虚是相称，为了见到自己